0: Ага.
1: Китаец, покорми китайца. Напоминаю, что меня желательно покормить, ссылочки на главное, есть мне очень надо.
2: Вы меня же это сам же?
0: Я знаю, что это.
2: Это ла.
0: Так, давай, Зо.
3: Фанда на лян тяне, у меня не было сэй.
2: Мэр я, у нас на街上 卖了钱。
3: 那村长的奥迪 A 六放在他家门口又没人开，你也买了吧？
2: 你也买的？那奥迪 A 六是全村人人有份儿，要不是把 GTV 光转给私人，他用尿买呀？
0: 怪不得开了那点爷孙呢。那这辆这辆的车过来，原来是我的、啊。
2: 又卷我。
3: 大海，真是把你生得有点歪。要是生到战争年代，你可要混过开过大将来当当。
2: 哎，反正别哥，等我到了北京找到总纪委，让村长和那焦老板一起去二进拉萨子去。
0: 就怕你还没拉到了太原，就让村长人把你给修扁了。
2: 哎，老子姐姐今天发力不是白学的。村长，一条地价专卖集体资产，行贿受贿出卖国家资源，老子让他住20年牢。还有你们焦老板。不是牛逼吗？不是有钱吗？我搞他骄傲成污染环境，隐瞒困难，让他所有的企业都关了门，信吗？信吗？
3: 当时的煤矿没承包给你，要是承包给你，你还不是一样样的？
2: 哎，不一定啊。
0: 那焦老板家的玛莎拉蒂在院儿停的，也没人看。大海，干脆你开车的卖了，请大伙喝酒。
2: 哎，二奶奶吃了就不要。
3: 三明，火车票买了没有？
4: 买好了。
5: 去哪儿？6月23到房局接媳妇儿去了。
4: 哎呦，还浪漫啊！
6: 哎，接嫂子，都到外头，等一会儿再吃。来，快，快点。
7: 接嫂子，老宋，外地家都在了吗？
8: 在了，咋了？
7: 哎，18万说到人民了，接上外地家了，你招呼一下，都让他们过来。
8: 行。
7: 你咋想？
2: 组长，哎，组长，我听张煤矿承包给胜利的时候说好了，每年都有分红。
9: 哎，悄悄地吧，我没有时间跟你说。
2: 哎，你不跟我说，到时候你跟总纪委人说。
9: 你小子呀，上脸不会学时候，一辈子也起不到三这个东西。

0: 董事长，你这油商也个台阶，
1: 也是一进步啊。
0: 嫂子，恭喜了。小贵，歇会
2: 儿。欢迎欢迎，热烈欢迎，欢迎欢迎，热烈欢迎。
3: 来，焦总，看这里。哎，好的。哎，好。
4: 这儿。
3: 来，挨得近一点，好。哎，好。
4: 董事长说几句吧。
5: 一会儿吧。
6: 这是谁啊？好，您过来，好久不见。
7: 沈礼，
6: 哎呀，达海，
7: 哎，沈礼，祝贺祝贺。
6: 啊，谢谢了，嗨，
7: 哎。好不容易见到焦董事长，我给你说个事儿，能不能赞助俺一下？
6: 有什么需要你就说吧。
7: 赞助俺两天买火车票去北京告你和村长的账。
5: 行了，过两天你过去拿。
8: 哎，你能不能当着全村人的面说一说村里的经济问题？你等我做事啊。

0: 都说你不会骂你的爹
1: 你妈呢
0: 我是睡的
1: 不记得了古金山的虎舅舅
0: 啊我妈家打饭的了一会儿就回来了
1: Animal, 生狗。你爸呢？
0: 我爸你打 Animal 的。
1: 去哪个门台？
0: 交口。
2: 呀，大海。
1: 姐。
2: 这是。生活哈来的了。
1: 这两天都在唱的。
2: 已经和你耍的。
1: 哎。
2: 老刚，先吃饭吧，吃了饭再写作业。
0: 哦，知道了吗？
2: 嗯，你这是说话呀？前一段给你介绍的位王村外女的，人家条件挺好的，你死了，给你圆好了吗？你也不来，自己的事情一点也不操心。人家就是告状了，你就是把人家告倒了，你老了。
1: 我是老了，我就说完了。
2: 胡说上了吗？这才过了半辈子就老了。我娃在了，
1: 帮忙喝吧。
2: 就是不成器，上学一会儿。我就耍你了，不要想象的发财。你能比上人家叫声李伟安了？
1: 你拿他跟我比啊？
2: 不跟人家比，跟谁比了？你说咱们都是同学，让人家过的还是生日子了，你看看咱们。要你娃在武警山上还一间房子了，我跟你姐夫了，到现在了，我们还穿房檐子了。不用啥不写了，你要是有时间，还不如开一块小饭店了，是弄块商店挣上些钱，娶块媳妇，日子是自己的，管起他们做什么了。
1: 姐，你看着吧，要比晚个，我比春长和焦胜利他们还晚个。
3: Чтобы она им поругала.
0: Лава, мы ли, а?
1: Ты что, он что, а?
0: Лава, мы. Сейчас я тоже не лава, лава. Ты не знаешь, а?
3: В наших деревнях таких представлений-то не бывает уличных. Видите, насколько в Китае лучше?

0: Ja, war.
1: Saal.
0: Sondern这些年贪污多少，你最清楚。
1: 你给俺学个口供啊！你想说啥呢你？哎，说啥呢这是？我问一下啊！你给俺学，去啊！
0: 谢啊。

0: 哎，总子啊，我是刘六，刚到从未回啊，请赐食啊，香了，你房请吧，下午酒呗。老葛啊，
1: 干啥啊？
0: 去苗栗了。
1: 那个刚才叫他甚来？
0: 老葛呀，你不是回家了没去高尔夫吗？
1: 家伙，
0: 说啥呢你？

0: Он всех решил убить в этом доме, не всех, только коррупционеров.
1: 大韩，安总是啊，陈方就过来，中了，大三个了，啊，大省口。我们邀请参加分行总体方案特点山西经济发展的三大问题。大省是典型的资源型地区，长期以来为国家能源供应和现代化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，但由于过分依赖。
2: 大海，这可不是闹着耍了，冷静点，咱们有啥话不能说下来说，非要折腾了。

0: 济恶化，资源浪费严重的一系列矛盾不断，急需打破司法改革和体制机制创新，探索资源再生点，把传统路作为再生点。
1: Скачи, коняшка, на вольные хлеба.
2: Чего?

0: 啊，
1: 阿哥，
0: 哎，
1: 阿哥，
0: 阿妹呢？
1: 屋头嘞。
2: 妈的生日本来是11月初7，那个你晓得的。当时我跟你二哥在外头打工回来不到，村上的这个亲戚在外头打工也回来不到。
3: 都想着今天30，人多，哎，所以就改到今天办。我还是给你们两个交代一下啊，妈这回过70大寿，我们总共收礼金收了10270块钱，
4: 嗯，
3: 办了12桌，买肉、买菜、买酒、买烟，总共花了6477.33元，还请了个礼仪，花了800块钱，再加上些零零星星、七七八八的，总共都花了7485.42元。中文就花了那么多钱，哎，他都还剩到
5: 就很可怜的，你把干什么？
3: 2784块，不就罢。那钱呢？我是恁个想的，我们兄弟三个，加上妈妈一个，一人一份儿，做4份儿分下去，那钱都分好了。哎，
5: 看爸爸，爸爸是谁呢？你
3: 老二是不是恁个聊？
6: 对头，对头。
4: 我那边不养，你给妈妈。
3: 办事情还买了一条胶纸烟，都剩那么多，还9根儿。能够一个人3根儿分了。大哥做事情从来都是一碗水端平。啊，你那份儿聊小点儿。
5: 2730元的30卡路里，ясно。
3: 分了。

0: 秦青不是在东莞吗？为何没起回来？
1: 2021年中山艾滋病了哦。艾滋病？他原来不是在台湾厂里干吗？哎呀，那破地方儿鬼多得很。王守家的毅力在中山岗发了，秦青都过去了的。过来哟，到大兵过去干铁水壶不？
2: 得点艾滋病。黄妹儿，你不是要打个炮吗？干起艳艳没传染上我。
3: 你说啥子？没动手，你说的哈。
2: 干起艳艳没中标哦。
3: 你婆娘在天津干啥子？
2: 你在这个村子晓不晓得呢？我看你赶紧回去把她带的远了些艳艳哈，我把女儿传染起了。
3: 你说啥子？
2: 我说你干嘛说别个人闲话？
3: 小点儿，你想死啊？
4: 你来，老子让我上去。哦，锤子，快点儿，快点儿，要动手就搞快。你新年敲钟时间还有1小时08分喽。
5: 啥子呢？看我啥子呢？看到我。哪个打死？哪个打死？打死！打死！打死！打死！打死！打死！打死！打死！打死！打死！打死！打死！打死！打死！打死！打死！打死！打死！打死！打死！打死！打死！打死！打死！打死！打死！打死！打死！打死！打死！打死！打死！打死！打死！打死！打死！打死！打死！打死！打死！打死！打死！打死！打死！打死！打死！打死！打死！打死！打死！打死！打死！打死！打死！打死！打死！打死！打死！打死！打死！打死！打死！打死！打死！打死！打死！打死！打死！打死！打死！打死！打死！打死！打死！打死！打死！打死！打死！打死！打死！打死！打死！打死！打死！打死！打死！打死！打死！打死！打死！打死！打死！打死！打死！打死！打死！
0: 啊。

0: 有武汉，武汉有不有？
1: 要不要抢？
2: 有没有去南宁的？
1: 有几张吧。
2: 他要去哪里？
1: 去宜昌的。
2: 广州、宜昌、南宁各要一张。
1: 那你在桥过头等到我嘛，我哈就给你拿起来。
2: 快点噻。
1: 好，你等到哈。
3: 各位旅客，你们好。重庆火车站提醒您，春运期间严禁携带易燃、易爆、枪支、管制刀具等危险物品。
4: 你到底是去广州，还是宜昌，还是南宁？

0: 这广州高冷的气呢，好歹还有点基础噻。那不到广州去，我明儿拉的站都停了。不想出个站。这机场啥时候能修好嘞？
1: 一条单是修跑道的，那个跑道修起了，我们家拆了，你妈也要走了。妈，我在宜昌看到我爸了。他的事啊。
2: 你再不说的啊！重点工程建设作为我省扩大投资的重要抓手，地上百年升级重点工程120.8亿元，同比增长百分之37.6%，拉动全社会投资增长11%，带动全省建设费用平均产值1.95%，推动三次。我靠，这个是电的。
3: 昨晚8:38，北京至福州的动311次列车行驶至温州双途段时，与前方已停驶的杭州前往福州的动311次列车追尾，造成动311次列车的第一到第四节车厢脱线，从高架桥上掉落。动311次列车的两节车厢脱线。截至目前，事故已经造成35人遇难，其中19人身份已确认，包括2名外籍人士，另有210人受伤。
4: Грок, это реально!

0: 梅子，洗衣服啊？
1: 是的。
0: 你是几号？
1: 我没得号。
0: 你公安吧？
1: 我不回安，听到三楼，俺摩的都在楼上嘞。
0: 就是要不回安的，莫安，给我找圈套隔离小飞噻。
1: 对不起，先生，我是前台的，我不是做按摩的。
0: 前台，那么在包间里面。
1: 对不起。
2: что написано на этом знаке?

0: 我看不起人呢，
1: 少不了你的钱。
2: 楚科，
1: 你妈！你装什么装？老替人点你了。
2: 我不是做按摩的。
1: 你不是做按摩的，你上那干嘛？
2: 楚科，
0: 我操！小不两万多了，嫌我丑是吧？
1: 还么子钱啊？
2: 我不是小姐，回家找你老婆去。

0: 好，休息一天，我就要包他一天的工资嘞。好，休息一百天，我就要包他一百天的工资。
1: 喊你买嘛，我不是喊你帮他打工啊。
0: 所以老子就跑过来了，还好老子刚发的工资，老子不亏。
1: 操，来我跟你搞，现在我跟你搞，招人，底薪1000，包7桌。
0: 一般好钱呢？
1: 一般2500。
0: 要培训吧？
1: 培训一个星期毛工资吧。
0: 还有别的工作吗？
1: 到产品给当服务员，你搞不搞？
0: 都蒙着了。
1: 一种费，来的哈是敢说我台把子，喜欢给小费，就是要熬夜值班。
0: 张明远不？
2: Кого убьет молодой китаец? Он устроится в ночной клуб, до него будет домогаться богатый извращенец, и он убьет его.
3: Лю Сен, 这个是我老乡，请多多关照一下。
4: 这就是你的兄弟啊？
3: 对，叫小辉。
4: 小辉，上车。
3: 小飞啊，又是打我电话来了。
4: 没什么事啊。
3: 好好，刘生，拜托拜托。
4: 得了。
5: 客人来的时候不要在信辉身上了，从今天开始。一楼表示为贵宾，要说贵宾你好，欢迎光临，跟我说一遍，贵宾你好，
6: 贵宾你好，欢迎光临盛世中华娱乐城。
5: 广东话，
6: 欢迎你好，欢迎光临盛世中华娱乐城。
5: 英文。
2: Было на английском, точно?
5: Ингман.
6: Yes, welcome to Golden Age.
2: Чё?
7: 带客人到214房间。
8: 你怎么进来的？
0: 我没看到。
8: 你没看到吗？
0: 我什么都没看到。
8: 行了，我已经好了。新来的？
0: 啊。
8: 叫什么？
0: 小辉。
8: 湖南的？
0: 64校的。
8: 哪懂颜色？你刚放我就晓得，我也是湖南的咯。过来，
2: я на секунду подумал, что вот тут. Странная склейка была. Я на секунду подумал, что переоделся.
8: 我叫莲蓉，莲蓉月饼的莲蓉，好吃吧？
0: 嗯，好吃。咱俩还挺有缘的哈。
8: 这地方人来人往的，有缘的人多着呢。
0: 帮我弄一下呗。

0: Интересные у них там шоу, интересные.
1: Вэй? Вы зай Донгуа了? Шу Бэй Хонг的? Нася? 哎呀，那可抱着了。行了，那就澳门结了。Macau. 九折。
2: 没有，你也
0: iPad 不带你的。这房间
3: WiFi 太好了。晚上客人多吗？不好说，凌晨1点一波，3点一波，5点钟还有一波呢。 哇，山西内蒙都下雪了。不会吧，东莞24度呢。我靠！东北一个土地局局长，家里搜出130多个 LV 包。他那么多包干什么？她是个女的。女的叫那么多包？所以说她是个女的嘛。
2: 跟个铁，写什么？天不地，他妈的，至少得200多万呢。还有什么呀？山西煤矿爆炸，死了10几个人呢。跟个铁。
3: 说什么？天不地。Так
0: вот, кто все эти тупые комментарии оставляет.
3: 他妈的！哎，你有网名吗
2: ？QQ， 我是一只小小鸟。真的很假吗？哎，你干么子啊？公差了。啊，要做好。真的很假。
3: 哎，你有网名吗
2: ？QQ，
3: 我是一只小小鸟。真的很假吗？哎，
2: 你干么子啊？公差了。
3: 啊，要做好事嘞，害怕丑啊。
2: 你的网名呢？
3: 哎呀，帮我看着。

0: 没死吧？
1: 你养鱼啊？
0: 我明天要去放生。
1: 你信佛？
0: 信啊。做咱们这行的，广东人叫捞拼稳，所以我们要多做善事，来生才能得到解脱，懂不懂啊？羞羞妞。我的网名叫寻水的鱼。

0: 好，我们今天开车学粤语呢，就要教大家在对的时间当中遇上对的人的时候，应该说一些什么样的粤语。
1: 一般两个人刚刚开始有点感觉，男孩子够胆呢，就要跟女生说喜欢你。
2: 你要知道，现在东莞了，可是女比男多，女孩子讲给男孩子听的几率是非常高的。
1: 是。

0: 开心，兄弟。
1: 我嘛在别的地方去的，我在国内和你一起搞。
0: 那你就要想清楚了，你不能说来就来，讲走就走了，到时候搞一宿你不要好冒面子了。
1: 好，晓得。

0: 公交张小鱼。
1: 是。
0: 本地生活这儿的。
1: 你是湖北的？
2: 对。
1: 你了解我们胜利举动？
2: 在网上看过，知道一点。
0: 哦，这是焦太太，咱们公司现任董事长。
1: 你为什么这么远来深
3: 圳？说一个都遇见了。
1: 这儿亲戚吗？
2: 没有。
1: 你这要求太多了。你之前干过什么工作？
2: 我以前在广州的服装厂干过。
0: 广州？怎么现在？